0: 我用本朝中的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能认识么我？还是几长了这么重啊我？都弄不，而且冷落自杀，这怎么我呢？阿母，我的，跟我的呢？
1: 哎，哈，都么子？
2: 哎，这不跟那当中，你呢？我第二遍阿不是了解，阿生不阿姐不是内，阿生激动，动弹哦。
0: 还这啥个科技启动动得早啊？我这今儿都不是咱都做，但是利用过的，俺那个人今儿当阿多些。
2: 好个，啥个平级刚啊？铁路儿，我的启动将，动弹一下。
0: 还这是跟我的呢？那边的日子，
1: 哦，
0: 哎，当农夫当忙忙子啊，阿多罗个二老呀。
1: 那可晓得了？
0: 你送过本来这会儿吧，各地都打伞嘛，问大家有儿，阿些办那啥，能忙打伞个，阿种不阿我阿农今
1: 呀？
0: 年，日不让当农，一门把人砸他妈给这么多，把今我儿把白日个能忙打伞，阿种不阿都不把俩啥子，
1: 哎呀，要么子呢？
0: 阿农今年。宋光有这儿，各地样帮我多个的，打死当，各地不，一门木龙叮当儿吧，第二日，把打死他，啥有吧，两三家，啊弄起各地都不，我的老妈杀我，你要一门木龙叮当儿，当啊我，你当弄一门木龙啊，咋我我，那样你先打把密门，啊啥要的，是跟那班儿，给他挨多个，伊要讲了的嘛，起码喏。刚没说这话哩吧？姐，多路个中二二，阿诺阿上班比阿不会熬着的，激动当动当的，阿是姐今日当弄动的我的呢？
1: 哎呀呀，要么晓得了呢？阿媳妇是把第二声动的冲啊你，不然要么就是那个了，给几激动动的是两个，阿孙姐都不如咱那猪肉脸儿去不得，不然能阿不打死这的？
0: 好，阿继续打个字。
1: 啥个你第二当不？我是今儿我来的提醒嘛侬，
0: 哎你，
1: 哎，都不上的，那侬啊，这跟那让叫，哎那，那不当不儿，别啊不是理儿的，那不当头脑啊想的事儿，啊侬去，那侬啊这王啊事儿别去，没让不让啊啊不儿着讲，啊事儿那么激动个情绪，说这个例子去，那侬啊这气的都露露没事根儿，气不起啊，扔的他妈个么的去，那侬给犟啊，一当上班那个呀。啊，是那儿呀，估计也给生啥个儿，没得在做事儿喽，要么就上喽。
2: 还叫我家？
3: 要么去打那儿的米，都不当波儿皮，阿波儿米油啊，阿多个儿。
4: 嗨
0: 嗨
4: 嗨
0: 嗨
4: 嗨
0: 嗨
4: 嗨
0: 嗨
1: 哎呀呀呀呀！
0: 嗨
1: 要不激动么事？那儿给侬玩的没在，要么没让阿波儿多个儿呢？阿哥，那儿给侬玩要不激动个啥都呀？阿姆来是叫个列的，几多路路情况？阿荣阿荣，让你们当，阿是几几情况？阿荣，你给侬个呀，看下怎么让当哎呀？
5: 阿姆，你还记得了哎，诺桑呢？
1: 嘿，阿荣阿荣，
5: 阿姆，你还记得了桑哎？
1: 多路路情况呢？
5: 阿姆记得了个呢？
1: 阿荣阿荣，
2: 哎呀，都不是咱东北个的，要么是把那个穷伯给，跟侬也生啥个啥呀？听当啊，我的是那些。俺那的听不懂个了，把那个样样的弄过的，还都不上的，我把他们说轻松啊，阿个忘记，这里面穷子，但是只有那不那当，干么跟那点小的想，阿 Sir， 你去弄个的，俺那我把他们给当你，这第三种嘛喏，
5: 还叫我把他们，阿么我把他们，将来他们穷我，但是我有的喏，
1: 嗨，俺那三种嘛喏，刚刚不来着，
5: 嗨呀，
3: 要么去。一把武器讲啊，比等当么是啥个？比阿提亚诺的那种的把比用的词啥样？
6: 马尼阿斯诺腾伊姆达克里尔森通昂阿西兹，马宗布巴侬米拉冈恩米拉吉特森通侬 ，Mr. T 阿康贾米尔。Kamtir bazu mukokchung yemnungi ba janga shilma ki ba anga shi chu asir iba selen arinla asir madamara janga shilma ki ba anga de